0: 忙很扫地的。楚主和吴国铁打破的，你同结一点牺牲了你，替我同南碰啊！
1: 你
0: 一心马拉喷不好过，还给压缩的其他日子。
1: 好，
0: 你这一。